水师积水和泥浆。印度驻尼泊尔大使纳文斯里瓦斯特瓦周六表示，目前还在开展从附近的西亚福路北西通往隧道洞口的经常道路建设工作，以便利救援行动。斯里瓦斯特瓦在一篇社交媒体帖子中进一步说明，鉴于地形复杂且山路狭窄，无法大量使用直升机。印度继续协助尼泊尔在该国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和灾害救援行动。另外一座贝雷桥正在德维加德修建，以恢复因8月26日洪水和山体滑坡而受到影响的交通连接。此次联合行动凸显了印度专家与尼泊尔国防部队之间积极开展的跨境灾害相应和技术合作。斯里瓦斯特瓦强调，印度滞留通过现场提供技术专业知识，以及为周边社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尼泊尔。印度财政部长尼尔马拉·希塔拉门周六表示，印度越来越有信心研究和重新认识自身的遗产，从命文和海上贸易到数学。希塔拉门女士在新德里举行的年度历史奖颁奖典礼及 S.L. 拜拉珀博士纪念演讲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去殖民化应该意味着扩大历史档案，纳入更多语言，并让更广泛的学者群体在揭示印度过去的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部长指出，如今的印度更加自信，不再等待其他任何人的许可来研究和了解自身的遗产。印度外交国务部长吉尔迪瓦尔登辛格周六抵达沙特阿拉伯利亚德，进行为期4天的双边访问。辛格先生在一篇社交媒体帖子中表示，他收到印度驻沙特大使韦普尔以及沙特人力资源和社会发展部国际事务副部长塔利格阿尔哈马德博士的接待。他表示期待在访问期间与沙特方面同行开展富有成果的交流，并与在沙特的印度侨民和商界领袖进行有意义的互动。印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访问时，辛格先

0: 其他高级官员。访问期间，这位部长还将与沙特阿拉伯印度社区各界人士以及印度商界领袖、企业家和专业人士中的广大代表会面，他将与印度工人进行互动，这体现了政府对海外印度工人福利始终不渝的承诺。印度外交部强调，此次访问将为双方讨论人力资源、技能发展、环境、气候变化和国际事务等领域的共同利益问题提供机会，并进一步加强印度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多层面战略伙伴关系。印度气象部门预测，未来至周一，东北部各邦、喜马拉雅山麓、西孟加拉邦、西秦、比尔邦、北方邦、贝亚坎邦、彭加布邦、占地加尔、哈里亚纳邦、拉吉斯坦邦东部、德里和中央邦将出现强降雨。气象部门还预测，未来两天，恰姆和克什米尔、拉达克、拉吉斯坦邦、西孟加拉邦、加纳德邦、内陆地区、达米尔纳邦、盆地智利、卡莱卡尔以及安德曼和尼格巴群岛将出现伴有雷电和阵风的雷暴天气。类似天气状况预计将持续至周日，影响东北部各邦、加迪斯加尔邦、加根德邦和贝亚坎邦。气象部门建议渔民未来3至4天还要前往阿拉伯海海域。与此同时，周六首都新德里多个地区出现中到大雨。气象部门还有此周日同样的天气状况将持续。根据印度气象部门的预测，首都最高气温可能在31至33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将维持在24至26摄氏度左右。羽毛球方面，印度选手萨维萨拉吉、兰吉德、兰吉雷迪和齐拉格谢提就留在中国大师赛上继续保持出色表现，晋级男双决赛，这对印度星组合周六晚上在深圳举行的半决赛中以21比16、18比21、21比11击败马来西亚选手努尔·穆罕默德·阿尤布·阿斯里因和郑伟强。此前，这对印度组合在周五举行的1/4决赛中以21比13、16比21、21比18击败丹麦选手钦阿斯特鲁普和安德斯斯卡鲁普拉斯穆森。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下面我们播送民间歌曲，请收听。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邦加布邦的民间歌曲。邦加布邦位于印度西北部，邦加布意味着无核之地。该邦首府是占地加尔，大部分人口为锡克教族，锡克教族占印度人口的2%，他们仍有很独特。

的优点，性气很高，自尊心强，倔强高傲。丐帮传统上的农业帮，小麦为最主要作物，工业以纺织机棉粉加工为主。请各位收听帮家不帮的民间歌曲。

印度的李光普电台民间歌曲播送完了，下面我们播送一篇短片，题目是印度比利时联合声明，比利时首相访问印度。应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的邀请，比利时王国首相巴德德威夫阁下于2026年9月2日至4日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德威夫首相自2025年2月就任以来首次访问印度。随后德威夫首相与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举行双边会谈，双方讨论涵盖两国关系的各个方面。两位领导人回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弗兰德斯战场牺牲的9000多名印度士兵。两位领导人还回顾说，比利时是1947年首批与印度建立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之一。他们指出，此后两国伙伴关系建立在共同的民主价值观、相互信任、经济互补性以及牢固的民间联系基础上不断发展。两国领导人表示希望进一步扩大和深化这一多层面的关系。2027年比利时印度建交80周年将为印度和比利时提供又一个庆祝双边关系深化和拓展的历史性契机。两位领导人重申了对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改革和有效多边主义的呼吁。两位领导人特别强调迫切需要改革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使其更能代表当今世界。比利时重申支持印度成为改革和扩大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候选国。两国同意相互支持对方竞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印度竞选2028至2029年度任期，比利时竞选2037年至2038年任期。两国总理重申印度欧盟战略伙伴关系对印度比利时关系具有核心地位。他们称赞印度欧盟自由贸易协定是战略伙伴关系中的历史性里程碑。两国总理重申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印度比利时和欧盟在贸易、技术、经济安全以及具有人性的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双方还认可印度欧盟2030年全面战略议程，该议程旨在通过扩大和深化印度欧盟合作，进一步强化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以及更广泛的世界带来互利、具体和变革性的成果。他们还指出，签署印度欧盟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将

深化双方在共同利益领域的战略合作，包括海上安全、防务工业和技术、网络和混合威胁、太空以及反恐。比利时是世界第24大经济体，而印度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年成为10万亿美元经济体。两位领导人均认识到双方存在大量互利合作机会。两位领导人对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和多元化表示满意，并欢迎在半导体、化学品、制药、房屋工业合作、关键矿产、禁联和回收可持续产业以及核能等领域扩大合作，包括探索涉及私营部门利益相关方的新型合作机会。他们强调了两国海事和港口合作的战略重要性。他们欢迎佛罗曼大区交通与港口部长阿尼格德里德尔计划于2026年10月参加在新德里举行的海洋大对话。两国总理欢迎印度和比利时在研究和高等教育领域不断深化的合作，包括通过比利时印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网络在天文学、天体物理学和空间技术领域开展的合作。两国总理重申印度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联合经济委员会作为推进双边经济合作的关键机制的重要性，并期待其于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第19届会议。巴德德维夫首相表示，比利时与印度团结一致，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包括跨境恐怖主义。双方同意国际社会必须共同采取行动，打击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第1267号制裁机制所指定的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恐怖网络，其安全避风港及其资金来源，包括产业伙伴关系和知识交流。双方欢迎在初创企业孵化领域开展合作。两位领导人认识到以高效的前瞻服务为巨石以及西亚近期巨石在内的重大国际时态交换了意见。两国总理重申双方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印度比利时伙伴关系，并以相互信任以及对和平繁荣与发展的共同愿景为指引。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比利时联合声明，比利时首相访问印度。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第一首是曼哈尔乌达斯和嘎比达唱的，请收听。

0: 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汇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她。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她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她问别人，她的病是否治好了？一位妇女向她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她要照顾自己，如果她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她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要点：总理莫迪在新德里出席圣罗马商业学院建校百年庆典。印度与尼泊尔继续联合行动，因久被困在尼泊尔水电项目水道内的人员。财政部长和尼尔玛拉希塔拉曼称，印度越来越有信心研究和重新认识自身遗产。吉尔迪·瓦尔丹·辛格联邦部长抵达沙特阿拉伯利亚德，进行为期四天的双边访问。印度气象部门预测东北部各邦将出现强降雨。在中国大师赛羽毛球赛中，沙维

인도델리 광播电台 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很快要结束, 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 留在WhatsApp手机号码 8076598706 和可以写在ESDChineseDelhi@gmail.com 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 下次再会。

因特代理广播电台，送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扫全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完全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班迪特·ravi shankar 演奏的古典音乐曲，请欣赏。

0: 印度的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多重任务处理。一个巫术学生向他的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希望提高我的巫术技能，除了您的指导下学习，我想也应该和其他老师一起学习，这样会学习另一种风格，您觉得这样好吗？老师，大师回答说，猎人同时追逐两只兔子，一只也抓不到。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祈祷歌曲，请收听舒迪斯多里格唱的一首歌曲。

印度的理光不电台，现在报告新闻。印度外交国务大臣吉尔提瓦尔丹辛格昨日抵达沙特阿拉伯首都里雅得，展开为期四天的双边访问。辛格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收到了印度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大使维普尔和沙特阿拉伯人力资源和社会发展部国际事务副大使塔里克哈马德博士的引切。他表示期待在访问期前与沙特同行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并由在沙特的印度侨民和商界领袖进行了深入交流。印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是辛格先生首次正式访问沙特阿拉伯。访问期间，他将与沙特人力资源和社会发展大臣、外交国务大臣兼气候事务特使、环境水利和农业部副大臣以及其他政要会面。访问期间，辛格先生还将与沙特的印度侨民、印度商界领袖、企业家和专业人士进行广泛交流。他将与印度劳工互动交流，这体现了印度政府对海外印度劳工福祉的坚定承诺。该部强调，此次访问将为双方提供机会，就人力资源、技能发展、环境气候变化和国际事务等领域的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并进一步加强印度和沙特阿拉伯之间多方面的战略伙伴关系。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梅尔贾特和彭提老虎保护区已经成为了印度人工滋养试图因冲引入项目的最成功的地点，其存活率令人鼓舞。据印度广播电台记者报道，孟买自然历史学会简称 BNHS 表示，2025年12日到2026年1月期间，在这两个保护区发生的29只秃鹰存活率高达78%。BNHS 表示，这一成功表明将鸟类繁盛地点转移到猎物丰富且未受破坏的老虎晒息地是可信的。这一成果极大推动了印度秃鹰种群保护和恢复工作。令人鼓舞的存活率表明，此类保护措施将有助于恢复秃鹰种群，并确保这些重要鸟类拥有更美好的未来。印度气象局预测，今天比哈尔邦、拉吉亚斯坦邦东部、哈里亚纳邦、昌迪吉亚尔德里中央邦、北方邦、北亚坎德邦以及东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气象局还预测，今天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比哈尔邦、卡纳塔克邦、内陆地区、查姆卡什米尔、拉达克中央邦、拉吉亚斯坦邦、西蒙加拉邦和

近旁将出现雷暴天气，并伴有闪电和大风。尤其今天塔伊莫纳的邦班地区里，卡莱卡尔和美加拉亚邦也将出现类似天气状况。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今天表示，在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印度 7.8% 的季度增长率反映了其经济实力。他指出，印度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政策瘫痪走向政策活力。在新德里斯里拉姆商学院简称 SRCC 百年校庆活动上，莫迪总理发表讲话时表示，世界正见证印度成为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总理表示，斯里拉姆商学院多年来为一代又一代学生提供了学习、成长和所处贡献的机会。莫迪总理说，该学院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卓越的学术成就，并因此而闻名。他称赞 SRCC 的校友非常特别，是元老级人物。总理指出，前财政部长阿伦·贾伊特里也是 SRCC 的校友。他表示， SRCC 的校友在各个领域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从艺术到政治。他补充说，是次与印度人民将共同努力，使印度成为一个既繁荣又自力更生的国家。总理还表示，印度在政策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政策瘫痪走上了政策活力。莫迪先生还赞扬了 SRCC 的学生们，称赞他们将学校的荣耀带到世界舞台。教育部长普拉哈德乔西在讲话中赞扬了 SRCC 多年来保持的高水准。他表示，在莫迪总理领导下，印度如今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三大创业生态系统。他还指出，全球市场需要技能显著的人才。部长称，这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机遇。今天傍晚早些时候，莫迪总理乘坐德里地铁前往 SRCC， 参加了该校的百年校庆活动。国家的调查局简称 NIA 在雅各达尔普尔设立的特别法庭已经对基拉姆山谷冒牌袭击凶案案中的十名被告全部定罪，罪名包括多项指控。该案共有11名被告受审，其中一人在审判期间死亡。法庭认定，包括两名女性在内的所有十名被告犯有谋杀29人罪和谋杀未遂15人罪。超过500位机构投资者、财政部长和商界领袖将参加本月12日到13日在新德里举行的首届 iBRICS 峰会。该峰会将由金砖国家峰会同期举行，为期两天的峰会旨在将主权资本由21个金砖国家及其伙伴国的科隆斯基础设施、能源和数字能力项目对接。出席 iBRICS 峰会的主要全财富基金、养老基金和家族办公室管理的财富总额达到1万亿美元。他将探讨金砖国家之间的跨境投资、非美元结算和支付系统等议题。尤其峰会还将讨论如何连接印度的统一支付接口和巴西的 BICS 等国家快速支付系统，以及各国

0: 国央行首次货币之前的护照作训，这次峰会会召开正值经济国家经济体适应不断变化的贸易构筑。美国关税压力和高昂的美元清算成本的关键时刻，这次会议旨在促进金砖国家成员和伙伴国的机构资本与基础设施、能源和数字商务之间的对接。作为2026年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印度将于9月12日到13日在新德里巴拉特曼的巴姆主办第18届金砖国家峰会，峰会将汇聚金砖国家成员国和伙伴国的领导人以及特邀嘉宾。印度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期间，峰会主题为建设人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印度总理以人为本、城池以人为本精神的远景。新闻报告到这里。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各位收听达米尔奈杜邦的民间歌曲。达米尔奈杜邦旧名马德拉斯邦，印度德干半岛东南部的邦，官方语言是达米尔语，首都是坚乃。作为旅游目的地，达米尔奈杜邦有其丰富的历史传统而更具魅力，对其进行追溯，刻在为数众多的古代六孙的遗迹一尺重阔的重粉证明。

米尔文字的古典期间，桑贾姆时期，他在耶稣诞生后持续了300年。大米尔奈杜邦有3万多座寺庙，使得该邦国的别具特色的称号"寺庙之国"，名胜古迹遍布全邦。

记忆。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比利时关于比利时首相访问印度的联合声明。应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先生的邀请，比利时王国首相巴特德维佛先生于2026年9月2日到4日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这时德维佛首相是2025年2月9日任以来首次访问印度。随后德维佛首相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先生举行了双边会谈，双方就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两国领导人回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佛兰德斯战场上牺牲的9000多名印度士兵的崇高牺牲。他们还回顾了比利时是1947年最早与印度建立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之一。他们指出，此以来，两国伙伴关系在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互信、经济互补和亲民的人文联系的基础上蓬勃发展。两国领导人表达了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这一多方面关系的愿望。2027年是比利时与印度建交80周年，届时两国将迎来又一个历史性时刻，共同庆祝双边关系的深化和拓展。两国领导人重申了对改革和有效多边主义的呼吁，并以联合国现状为核心。两国领导人特别强调，迫切需要改革联合国安理会，使其更能代表当今世界。比利时重申支持印度竞选改革和扩大后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同意支持对方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历史过，印度竞选2028年到2029年任期，比利时竞选2037到2038年任期。两国总理重申了印度战略伙伴关系对印比关系的核心地位。他们称赞印澳自由贸易协定是印澳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历史性里程碑。两国总理重申了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印度、比利时和澳门在贸易、技术、经济安全和人性供应链领域的合作。双方认可了2030年印度澳门联合全面战略议程，旨在通过扩大和深化印澳合作，进一步巩固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以及更广泛的世界带来了互利切实和变革新成果。他们还指出，签署印澳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将深化双方在共同利益领域的战略合作，包括海上安全、国防、工业和技术、网络和混合威胁、太空和反恐。比利时是世界第24大经济体，而印度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年内成为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两国领导人认为，这为建立互利伙伴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机遇。两国领导人对双边经济关系的增长和多元化表示满意，并欢迎在半导体、化工、制药和国防工业合作，关键矿产精炼和回收、可持续产业以及核能等领域扩大合作，包括探

涉及自营部门的利益相关者的申请合作之由，他们强调了两国海事和港口合作的战略重要性。他们欢迎佛拉芒交通和港口部长安尼克的利德尔计划三角2026年11月在新德里举行的萨恰尔满滩大洋对话。

里网络比脑在天文学、天体、物理学和空间技术领域的深化合作。两国总理重申了印度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全称 BLU 联合经济委员会，作为推进双边经济合作的关键机制的重要性，并期待今年完结时候举行的第十九届会议。比利时首相巴特德维佛表达了比利时与印度在打击恐怖主义，包括跨境恐怖主义方面的团结一致。他们一致认为国际社会必须携手打击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包括联合安理会第1267号制裁机制所列提实体、恐怖网络其安全庇护所及其融资渠道，包括通过联合国和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建车 FATF 等途径。两国总理欢迎印度中央调查局与比利时联邦警察签署关于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犯罪以及相关事项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总理欢迎印度和比利时签署关于可再生能源合作的前两学备忘录。两国对印度和比利时在绿色氢能领域日益密切的合作表示欢迎，包括产业合作和知识交流。双方也欢迎在初创企业、软化领域开展合作。两国领导人认识到，通过高效的前程服务来巩固民间交流和互联互通至关重要。两国总理还就重大的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包括乌克兰和叙利亚最新局势。两国总理重申，双方致力于在互信和对和平、繁荣与发展的共同愿景下、指导下，进一步深化了拓展印比伙伴关系。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听到了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和比利时关于比利时首相访问印度的联合声明。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印第语电影歌曲，今天的第一首由 Vishal Dadlani 唱的。

读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泰米尔纳都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偷窃牛的人》。从前有一个农民，有一头牛。有一天早上，这位农民在牛棚里找不到牛了，他开始到处寻找牛，可是在哪儿也找不到。他想可能是被小偷偷了去。泰米尔语有一句俗语说得好，宁愿去买八头牛，而不去找那一头丢失的牛。农民想到了这个俗语，决定再买一头新牛。他去了一个附近的乡村，在那儿正在举行着一个大的定期集市。忽然，在一群义卖牛中，他发现了自己的牛。看到了自己的牛后，他立刻冲到牛上，抓住了它，叫着说：我找到了几天前被小偷偷窃去的自己的牛。偷窃牛的人说：这是我的牛，它与我已经一年了，可能你的牛与我的牛相似，但这是我的牛。突然，老农用手把牛的双眼遮了起来，说：如果这头牛与你过了一年的话，你一定会知道牛的一切了。告诉我，牛的哪只眼睛是瞎的？偷牛的人几天前才偷的牛，他没有注意到牛的眼睛。即便这样，小偷还挺大胆地说：牛的左眼是瞎的。老农回答说：不，牛的左眼不瞎。小偷有点窘困地说：对了，左眼不瞎，应该说右眼瞎。由于有点窘，所以说出左眼瞎来了。其实牛的右眼是瞎的。老农对小偷说：这证明了你不但是大骗子，还是偷窃犯。老农对聚集在集市的人们说：朋友们，你们来看看牛的眼睛，其实牛的双眼完好。为了测验这个偷窃犯，我才装出这出戏来的呢。大家喊了起来：抓住那个偷窃犯，别让他跑了。来处理拥挤集市的警察抓住了小偷，并把他带上了法厅。法官听了这个故事后，判了小偷6个月的监禁。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泰米尔纳都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偷

0: 借牛的人。
1: 印度代理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印度外交国务大臣吉尔提瓦尔丹辛格昨日抵达他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展开为期四天的双边访问。马哈拉什塔拉邦的梅尔贾特和庞奇老虎豹武器已经成为印度工人饲养兔蝇充盈乳项目最成功的地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今天表示，在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印度 7.8% 的季度增长率反映了其经济实力。国家调查局在吉尔格达普尔设立的特别法庭已经对拉吉拉木山谷冒牌袭击重案中十名被告全部定罪。超过500位机构投资者、财政部长和商界领袖将参加本月12日到13日在新德里举行的首届 IBRICS 峰会。新德里药品监管的和执法机构已经加强联合行动，打击非法生产和分销假冒药品。在油冒出项目中，印度组合萨特维克塞拉奇兰奇雷蒂和奇拉哥谢蒂第三次晋级中国大师赛决赛。在尼泊尔，毁灭性的山洪爆发已经造成了1344人死亡，约5000人失踪，其中包括近590名外国公民。印度代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的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和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我们的邮箱地址为 chinesesd@gmail.com。谢谢大家收听。

0: 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唱时要3795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米达巴扎塔吉弹琴的西达拉，请收听。

0: 听印度的梨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族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梨塔修道院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腿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寺院，他向年长的师傅讲述了这段对话。师傅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修道院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市场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这时候，你要去哪儿？我猜是你的腿走到那里，风吹到那里。但是如果两个不对，男孩马上回答，带着厚脸皮的笑容。他说：“今天我来买菜了。”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波塔的脚步声》。在印度生育了佛教徒，从五公元前到十二公元，在印度有了佛教文化。梵文佛教地区的人需要梵文尼泊尔的鲁比尼。在印度尼泊尔边境的隆比尼是佛塔的出生地，在佛塔嘎亚西塔特王子获得了智慧，在沙那特他首先讲了他的讲道，和在库西纳格尔他四世了。在川印度可以看佛教以及不少的修道院和印度塔的遗迹，表示佛教的丰富文化。为了全世界的佛教人来说，波特嘎亚的大波提庙是最圣地的庙之一。Edwin Arnold 说，为了多玩东方人来说，这是买家耶路撒冷。在这儿有有名的菩提树。2500年以前，卡皮拉帕斯图的高等王子在该树下获得了智慧。